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好好吃
1: 요거반드시사용하시기바랍니다표현한걸음도살펴볼게요
0: 好的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1: 52페이지함께하십니다아빠가이일을아신다야
0: 爸爸知道这件事
1: 그렇죠우린다알단데이렇게쓰임새가다르죠知道知道하지마시고약간디귿느낌으로知道이게예쁠것같아요내가온다가아니라내가할게주동적인느낌을줄때쓰는라인입니다
0: 我来吧
1: 네가해라
0: 你来吧
1: 이렇게가는거죠설거지를막하려고그래요친구가야야야我来吧이렇게가는거죠얼마나기다려야해요
0: 要等多久
1: 더빠르게한번들어볼까요
0: 要等多久
1: 선생님이거어디서쓰는말이게요
0: 经常用吧
1: 맛집에서
0: 对呀、啊、
1: 식당에서종업분들한테
0: 需要等的地方都要用
1: 아그렇죠여러분이거이야오는여기서무슨뜻이에요조동사로서하려하다해야한다당연히여기서는해야한다가되겠네요
0: 没错
1: 나전원자몰라
0: 我不认识那个男生
1: 여러분께난샹보여드리고싶었습니다보렌시뿌렌시아니에요보렌시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그는내동료야
0: 他是我的同事
1: 더한번넣어봤습니다我同事혹은我的同事어서로인사해
0: 你们认识一下
1: 요거좀별표하세요여러분认识一下한번알아보자이게아니라완전의역이에요서로한번이렇게알아가보세요
0: 没错
1: 직역이고의역하면서로인사하세요
0: 是的
1: 정말많이쓰는말이죠你们认识一下좋습니다실력따지기여러분꼭풀어보셔야됩니다사랑의잔소리고요무조건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여러분그54페이지에있는여러분골탕목이다
0: 穿小鞋
1: 아주재밌어요 아니외국인이한국어로골탕먹여요이렇게말하는건똑같은거예요얼마나어려운말입니까옛날에진짜이런게있었죠작은신발을입으로신키는그죠네이것도 A 给 B 穿小鞋이렇게하면은요 A 가 B 를골탕먹이다
0: 没错
1: 네사장님이자주나를교묘하게괴롭히네지금54페이지하고있는거예요자사장님
0: 老板
1: 오자주
0: 常常
1: 나에게작은신발을신킨다이게직역이지만의역하면괴롭힌다예요
0: 给我穿小鞋
1: 자삼성이성아아小鞋들리십니까그럼왕선생님이전체문장한번해보시고우리가따라해볼게요
0: 老板常常给我穿小鞋
1: 다같이시작老板常常给我穿小鞋오좋습니다선생님이런걸이제좀더어려운말로관용어라그러죠네제가중국에서유학할때이런세글자짜리관용어를하루에한개씩이었던기억이나요
0: 와你好厉害
1: 아너무재밌었어요근데제가세글자하나만더해볼까요예를들어그보호하다가중국어로보호하다두글자
0: 保护
1: 자이제선생님아마눈치챘을거예요우산
0: 伞
1: 그럼保护伞여러분한번추측해보세요保护伞이게뭐예요보호하는우산이에요이게사실좋은뜻이
0: 아닌것같아요,
1: 재밌는건이제가무슨말씀을드리려면이세글자가보통은안좋은상황이좀많더라고요관용어가
0: 오是这样吗
1: 네선생님保护伞딱들었어요한국어로어떤뜻이떠오릅니까
0: 아
1: 약간보호막보호세력
0: 아
1: 백이런거그죠
0: 아我觉得백
1: 백그죠핸드백말고요
0: 네没错
1: 그래서가장제가내백이야他是我的保护伞이렇게하면되는겁니다좋은뜻으로쓰이는게아닌것같아요느낌이요렇게여러분도요새 SNS 가얼마나잘됐습니까뭐너튜브이런거다검색을하셔서여러분들우리또중국어 EBS 에도관용어가엄청많아요
0: 没错
1: 참고로여기서약간커밍아웃을하자면저중국어열심히보고있습니다너무재밌어요 、
0: 네、
1: 너무재밌습니다여러분청취한번해보시고요꼭한번공부해보시기바랍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不见不散

0: 九课。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1: 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0: 没有，甜不甜？
1: 有点甜，配茶正好。
0: 那我也尝一个。
1: 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0: 没有，甜不甜？
1: 有点甜，配茶正好。
0: 那我也尝一个。
2: 이제73페이지함께보시겠습니다눈뜨시고요여러분네갑니다너이간식맛본적있어
3: 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2: 동사뒤에过잊지마세요배워본적있니쉐过吗할때그过입니다여러분여기서선생님尝대신에吃써도전혀문제없잖아요
3: 可以的
2: 그래요이간식가볍게먹어본적있어요뭔가좀가벼운느낌이드는것같아요네간식이다보니까어아니무실만기억하지마시고
3: 没有
2: 없다라말로있지만대답할때는아니라고많이쓰입니다여러분아니요没有달아안달아
3: 甜不甜
2: 이게직역이고의역하면甜吗달아같은말이죠강조하는거예요甜不甜으로물어보면甜吗라고물어보는것보다조금 실감나게달아안달아너무궁금한뉘앙스가좀강하게담겨있죠
3: 没错
2: 좀달아
3: 有点甜
2: 한번더
3: 有点甜
2: 여기서는달다고하는데요点을쓴거보니까뭔가불만족스러운게조금담겨있는거죠그렇죠좀달아그래서느끼하거나너무달면이런차랑좀마셔줘야돼라고할때그쓰임새입니다
3: 配茶正好
2: 차를곁들이면우리는차를곁들이면중국은곁들이다가먼저오네요요새흔히쓰는말있잖아요페어링하다할때그느낌이에요페어링하다페어여기엔이걸페어링하는거예요
3: 아하这个配这个
2: 네페이를그렇게암기하셔도좋을것같습니다페어링페어링페이영어를써서죄송하지만사실 창피한얘기인데저페어링스펠링도몰라요
3: 어능팅동就行了呗
2: 어디서들은건있어가지고제가여러분께공유드리는겁니다여기또이차를곁들이면좋지곁들이다는좋은한글이있잖아요
3: 而且我们还常说他们俩很配
2: 오他们俩很配걔네들너무너무잘어울려
3: 没错、네、어울린다
2: 어울린다라도쓰입니다여러분좋아요정好딱좋아로쓰이네요오늘그럼나도한번맛봐볼래나도한번먹어볼래
3: 那我也尝一个
2: 那我也尝一个가볍게맛볼때吃보다尝을쓸수도있다는걸아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제가봤을때오늘페이자정하요게가장난이도가있었고가장유용하게쓰일것같습니다여러분생각은어떻습니까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0: 没有甜不甜
1: 有点甜配茶正好。
0: 那我也尝一个。
1: 你尝过这个点心吗？
0: 没有。甜不甜？
1: 有点甜。配茶正好。
0: 那我也尝一个。
2: EBS 초급중국어74페이지어법포인트예문과어법복습그리고예습해보겠습니다예습도있습니다새로운단어가있거든요나는베이징에가본적이있다
3: 我去过北京
2: 동사뒤에구어보이시죠去过세게하지마시고뚝떨어뜨리세요사선경성대표발음해볼까요아빠
3: 爸爸
2: 고맙습니다
3: 谢谢
2: 남동생
3: 弟弟
2: 가본적있다
3: 去过
2: 선생님저너무편해요제가무슨말만하면이렇게발음을예쁘게해주시니까
3: 오谢谢
2: 아무슨컴퓨터같아요
3: 오我今天请客
2: 오늘손다고하시네요
3: 네
2: 제가써야죠누나는수영을배운적이없다
3: 姐姐没学过游泳
2: 이성경성이좀어렵습니다아하学过대표발음할아버지
3: 爷爷
2: 배운적없다할때배운적있다学过같은음정이죠

0: 第十一课，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1: 下个月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0: 我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
1: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0: 对，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1: 下个月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0: 我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
1: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0: 对，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2: 네, 대화문 보겠습니다. 문장들이 길어요. 하나씩 쪼개서 갈게요. 다음 달에
3: 下个月
2: 다음 달에 너
3: 下个月 你
2: 다음 달에 너 계획한다
3: 下个月 你 打算
2: 그렇죠. 뭘 계획하죠? 어디 가서 여행할 계획이야? 처음부터 갑니다.
3: 下个月 你 打算 去哪儿旅游?
2: 삼성삼성이연달아있는게아주많죠지금니다쏜니는올라가야죠그리고그뒤쪽에도날리요삼성삼성일때앞에이성을올리는건상당히중요합니다한번더들어볼게요빠르게
3: 下个月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2: 그렇죠나시안가서병마용을좀보고싶네
3: 我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
2: 兵马俑이런고유명사도알아두시면좋아요병마용병마용하지마시고이제빙마용예쁘게발음하시기바랍니다오거기길거리음식이무지유명해
3: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2: 선생님정말많은분들께서터비에라그래요터비에
3: 아하
2: 트어죠
3: 네트
2: 어참쉽게발음하신다선생님
3: 我是中国人啊
2: 부럽습니다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좋아요어맞아
3: 对
2: 나도현지길거리음식을좀맛보고싶다
3: 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2: 여러분삼성이두개면앞에가이성그다음반삼성삼성이세개이상이면그때그때문맥에따라달라요여기서는我也둘다이성이죠선생님아아아올라가야됩니다다시들어보시죠
3: 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2: 현지음식현지길거리음식당디샤오츠당디샤오츠좋습니다현지인
3: 당디人
2: 좋아요당디많이쓰입니다길었지만충분히할수있습니다
3: 是的
2: 한번다시들어보시죠눈을감고들어야귀가더트일것같아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下个月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0: 我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
1: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0: 对，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1: 下个月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0: 我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
1: 那边的小吃特别有名。
0: 对，我也想尝尝当地小吃。
4: EBS 초급중국어
2: 90페이지벌써보셨죠여러분어퍼포인트다아는건데요방금다말씀하신거아닙니까그렇죠예문보겠습니다그는내년에결혼할계획이야
3: 他打算明年结婚
2: 어때요역시打算뒤에문장이쫙깔려있죠나는아침에달리기할생각이야제가이렇게왜해석을바꿨냐면은요계획하다이렇게만외우지마시고뭔말생각이야이럴때도이打算을떠올리면좋을것같아요
3: 我打算早上跑步
2: 달리기하다跑步요거꼭외우시기바랍니다跑步요새많이뛰잖아요그죠
3: 是的现在很多人喜欢跑步
2: 저는별로 살때문에런닝머신에서하긴하는데괴로워요재미가없어

0: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어떤사람은좋아하고어떤사람은싫어한다어떤사람을중국어로
0: 有人
1: 어那老师你喜欢跑步吗
0: 不喜欢
1: 어아주오랜만에정색을받습니다제가여러분께보여드리고싶은데너내일무슨계획있니
0: 你明天有什么打算
1: 자여기서는打算이뭐예요그럼계획이라는명사가되는거죠그럼우리배운거한번해볼까요没有打算하면은계획이아예없는거죠제가뭐할지아시겠죠이제
0: 没什么打算
1: 그렇죠没什么打算하면뭐예요딱히뭐계획이없다
0: 是的
1: 사실은정말이지금후자에말씀드린메이셔머다선을더많이쓰겠네요
0: 네
1: 그냥말투로그죠
0: 네
1: 자그다음작게먹다가아니라역시음식길거리음식을통칭하는말입니다小吃예문볼게요
0: 这里的小吃真好吃
1: 그는길거리음식먹는걸무지좋아해
0: 他特别喜欢吃小吃最近啊明洞的小吃街很有名
1: 여러분우리왕선생님께서지금돌발중국하셨습니다다시한번들어보시죠
0: 最近明洞的小吃街很有名
1: 자뭐라그러시나요明洞이뭐예요명동
0: 对
1: 아명동에요새그길거리음식이엄청유명하다
0: 그거리
1: 거리맞아요길거리음식이쫙깔리는음식을거기를小吃街라고하죠
0: 是的有很多外国人
1: 엄청많은외국인이있다거기서가장대표적인게떡볶이
0: 对韩国最有名的小吃炒年糕
1: 炒年糕이게떡볶이에요炒年糕 CHAO 그다음에明年할때내년할때년
0: 没错
1: 그다음 GAO 치면나옵니다여러분여러분검색하시라고제가병음을친절하게알려드렸습니다잘했죠좋아요고수가되는지름길한번살펴볼게요我们先来看一下참고로길거리음식이쫙깔린거리小吃街라고말씀하셨죠요것도좀병음을좀불러드리고싶네요小吃요건있으니까됐고요 JIE 치면나옵니다여러분그래요小吃街요것도부수적으로필기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연동문뭔가어려워보이죠아니에요이거예요한문장안에동사가두개연달아있는거죠이런거예요야밥먹으러가자맨날吃饭밥만하지마시고밥먹으러가자대신이건있어요중국인들은사건이일어나는순서대로나열합니다밥먹으러가자먼저가야될거아니에요
0: 去吃饭
1: 그렇죠그걸말씀드리는거예요중국인들은젓가락을이용해서밥먹는다더쉽게말하면젓가락으로밥먹는다라고할때이쓸용자용을떠올려야됩니다
0: 중국人用筷子吃饭
1: 상당히중요한단어인것같아요왜냐하면젓가락을사용해서밥먹는다라고하면많은분들이용을떠올려요젓가락으로라고할때용을잘못사용하죠
0: 是的
1: 선생님이이제이해하신것같아요제가뭘강조하는지그죠이거한번해볼게요여러분할아버지께서는휴대전화로신문을본다
0: 爷爷用手机看报纸
1: 이렇게가는거죠핸드폰으로신문을본다看报바오를그냥한글자로해도됩니다신문 BAO 바오네좋아요몸모로뭐한다라고할때용을떠올리면좋을것같아요이게왜연동문이에요용치동사두개있잖아요됐죠그녀는중국에와서중국어를공부한다
0: 他来中国学习汉语
1: 여러분찾아보세요동사뭐있죠
0: 来
1: 또하나
0: 学习
1: 여기서는学习가공부가아니라공부하다죠좋아요그는비행기를타고귀국합니다
0: 他坐飞机回国
1: 후이가아니라 UI 사이에넣어서후에이回国잊지마시고요그럼여러분말씀하셔야죠동사뭐있죠
0: 坐
1: 또뭐있죠
0: 回
1: 오어떤분들은지금이렇게말씀하셨네요回国国는동사가아닙니다回만동사입니다여러분아버지께서는차를몰고출근하신다
0: 爸爸开汽车上班
1: 开汽车돼있는데치빼고그냥
0: 车
1: 开车해도괜찮아요동사두개뭐죠
0: 开
1: 또
0: 上
1: 정확합니다역시중국어잘하십니다우리왕선생님 여기서는
0: 谢谢
1: 여러분샹반이동사를알고계시는데사실은샹이동사고반이명사예요吃饭그문장구조예요
0: 一样的
1: 네정말근데지금무슨말씀인지아시겠죠샹반자체를그냥동사로알고계시는분들많거든요샹이동사빤이명사인건